谢霆锋推倒重来，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这个摇滚的能量场真的是谢霆锋无人能及。2026年的最新作品，暌违8年的一个摇滚的又狠又燃的作品，当然也打动了很多很多人。8:06，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已经想起来了，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时代少年团绝。

时代少年团这首歌绝配，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这首歌真的是写给所有并肩作战的好友的一首青春的颂歌。当然我们在这个元气少年感的面庞当中看到了丁程鑫，看到了宋亚轩，看到了马嘉祺，看到了很多很多青春的脸庞，当然也看到了非常有画面感的不离不弃的真实的写照。8:09，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彩虹天堂，来自刘教练。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这里是且听风吟，我是小佳。前几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驸马那些事儿，说到了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其实地位是高开低走。在唐朝的时候，他们地位确实不高，那能低到什么程度呢？唐朝的某一些公主甚至可以强嫁驸马。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前，武攸暨已然娶妻，但武则天毫不犹豫地杀掉武攸暨原配妻子，把女儿嫁给了他。唐朝驸马基本隶属于公主，但对本家族的政治错误毫无豁免权。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因为兄长卷入反武则天叛乱，下狱后被饿死。政治待遇上，皇室会给驸马授予一个闲散的虚职，表面上看品级还不错，实则难以升迁。政治上有追求的人，对公主往往是避而远之。正因如此，当时迎娶公主的性价比已经变得很差，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让人畏惧。早在薛绍迎娶太平公主前，薛家的恐惧就多于惊喜。唐玄宗时代明文规定，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驸马在家要受公主的气，在外却成了朝廷防备的对象。到唐末唐玄宗时，如何在不激怒皇帝的前提下找借口婉拒赐婚，已成为许多朝臣考虑的问题，且留下了不少故事。在醉打金枝故事发生的唐朝，驸马的地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从表面尊崇并有一定权力的皇亲，变成了地位低下的公主家奴和大户赘婿。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中，除了蒙古人的驸马之位主要用来笼络从蒙古人早期征战时就投靠跟随的红吉次、汪古、高丽等部落，有类似于唐以前的驸马有较高地位之外，无论是汉朝的宋明政权还是满族的清政权，驸马低下的地位始终是没有质的改变。宋朝虽然尊崇士人，但对驸马却是单独管理，在社交和仕途上都设置了许多限制，不让他们参与任何朝政和军务，甚至不让他们和一般的士人来往。明清时越来越多限制打压女性地位的礼教，放到公主的婚姻上只对驸马有效。驸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对公主需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进出家门需要向公主房间方向叩拜，公主吃饭时需要侍立在旁，类似种种完全行的是君臣之礼。那么中国历史上有过驸马逆袭的案例吗？还真有一个，他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作为后唐李嗣源的女婿，这位驸马实实在在逆袭成为了五代后晋开国之君。但是这位绝无仅有实现逆袭的驸马，却因为他的恶劣行径，在历史上遭受了比其他所有

把温柔和浪漫写到诗的结尾，确实是像写诗一样，整首诗都像是诗。我们听到了麻雀，听到了落叶，听到了蝴蝶，听到了稻穗，这些非常日常的意象拼成了一个夏日的初恋画卷。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周董《七里香》。

送给猪猪，这是胜利想要送给你的一首歌。8:2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真的相识过》，来自叶世荣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

0: 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7: Sunshine。

白小白的这首歌完全就是写他和他老婆的一个交往的一个过程，很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在歌词里面听到了大部分都是很有烟火气的真诚和真心。这首歌人生路漫漫，把浪漫拆成了日常以后，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动人。8:40，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一个最近非议特别特别大、争议特别特别大的人——王鹤棣。马上来听他和盖的这首歌《铺天盖地》。

这个里面有用一个谐音，就是王鹤棣的这个帝啊变成了铺天盖地的帝，又有霸气，同时又有这个盖的这个双双联手吧，强强联手，这个席卷全场的姿态是有了。所以我们在这首歌里面也听到了摇滚加电子加川渝的说唱，江湖味道拉得特别满，一听特别上头。8:45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带着自己的果敢和锋芒，在自己的领域当中铺天盖地，成为无可替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黄霄云的歌，这首歌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很亲切，娃儿莫怕。

娃儿莫怕四个字是很多人家里面的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安抚。当然这首歌里面写的很多人的心意，很多家人的心意，不管前途怎么样坎坷，怎么样迷茫，怎么样受挫，只要你的身后有人有亲人啊，不管你的前途是平坦还是有各种险阻，只要你的心里有家人，家人是你永远的退路，永远的底气，你就有勇往直前的能量。8:4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这首歌来自张磊的《可能》。

微不足道，一举世无双。这首歌也写给庙堂之外的你我，写给无论现实如何桎梏，道路何其漫长，依然赶赴月光的我们。唐田作词，鹏飞作曲，电影《长安的荔枝》片

0: 陈楚生庙堂之外。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0: 最新榜单第5名，你演

0: Favorite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在这个小节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西普语的《醒来》，这个新生代的实力唱作人，当然他的演唱和创作能力都是无可挑剔的。他的曲风有一点点的清冷，所以喜欢他的人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位就不一样了，他是06年华语 R&B 黄金年代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位歌手李玖哲。当然他的风格呢比较温柔，比较适中吧，不晚不早不多不少，一切都刚刚好。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就叫刚刚好。9:11，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彭羚，这首歌的名字叫小玩意儿。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李唐丁真文化，来自李唐写给故乡唱给归途的歌，就是会想到思念的感觉，思念家乡，思念故土。而我们中间听到了一些些的藏语的吟唱，非常的空灵，非常的悠远，特别像一阵风掠过草原，然后雪山在跟着回应你的思念一样。希望每一个人不管走多远都要记得来时路，记得回家。9:19，现在我们继续听歌，范范范玮琪这首歌《想知道你现在好不好》。

0: 九三，先听为快。大叔号盛世推荐任素汐主打单曲《草木不言，误路为依》。
1: 我们朝着晨光出发，不害怕。
0: 内敛而富有质感的嗓音，为歌曲注入沉静力量。创作以草木与误路为意象，将情感停留在当下的相处之中，使相遇本身成为意义。陆爵作词，西林子修作曲。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任素汐，草木不言，误路为依。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7: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8: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 Lost in How You Shine， 一个出身音乐世家并且兼具美声功底和舞台爆发力的全能歌手，真的在舞台上是光芒万丈的，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他。当然他的好不只是体现在舞台上，他的生活里面的清醒通透和真诚谦逊也是刻在骨子里面的，真的是又有天赋又拼命又努力又有专业功底又有少年意气。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黄子弘凡，永远热烈成长向阳而生的一位。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跟黄子弘凡一样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忠于自己，快乐至上。9:43，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好久不见，5566，明天见，拜拜。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

0: 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北京时间10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8-9-3，先听为快。
7: 玫瑰，玫瑰，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火车玫瑰玫瑰。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金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这里是且听风吟，我是小佳。前几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驸马那些事儿，说到了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其实地位是高开低走。在唐朝的时候，他们地位确实不高，那能低到什么程度呢？唐朝的某一些公主甚至可以强嫁驸马。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前，武攸暨已然娶妻，但武则天毫不犹豫地杀掉武攸暨原配妻子，把女儿嫁给了他。唐朝驸马基本隶属于公主，但对本家族的政治错误毫无豁免权。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因为兄长卷入反武则天叛乱，下狱后被饿死。政治待遇上，皇室会给驸马授予一个闲散的虚职，表面上看品级还不错，实则难以升迁。政治上有追求的人，对公主往往是避而远之。正因如此，当时迎娶公主的性价比已经变得很差，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让人畏惧。早在薛绍迎娶太平公主前，薛家的恐惧就多于惊喜。唐玄宗时代明文规定，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驸马在家要受公主的气，在外却成了朝廷防备的对象。到唐末唐玄宗时，如何在不激怒皇帝的前提下找借口婉拒赐婚，已成为许多朝臣考虑的问题，且留下了不少故事。在醉打金枝故事发生的唐朝，驸马的地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从表面尊崇并有一定权力的皇亲，变成了地位低下的公主家奴和大户赘婿。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中，除了蒙古人的驸马之位主要用来笼络从蒙古人早期征战时就投靠跟随的红吉次、汪古、高丽等部落，有类似于唐以前的驸马有较高地位之外，无论是汉朝的宋明政权还是满族的清政权，驸马低下的地位始终是没有质的改变。宋朝虽然尊崇士人，但对驸马却是单独管理，在社交和仕途上都设置了许多限制，不让他们参与任何朝政和军务，甚至不让他们和一般的士人来往。明清时越来越多限制打压女性地位的礼教，放到公主的婚姻上只对驸马有效。驸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对公主需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进出家门需要向公主房间方向叩拜，公主吃饭时需要侍立在旁，类似种种完全行的是君臣之礼。那么中国历史上有过驸马逆袭的案例吗？还真有一个，他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作为后唐李嗣源的女婿，这位驸马实实在在逆袭成为了五代后晋开国之君。但是这位绝无仅有实现逆袭的驸马，却因为他的恶劣行径，在历史上遭受了比其他所有驸马加起来都多得多的骂名。所以呀，驸马真不好当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穆罕默德·科尔多法尼编剧并执导，艾曼·尤瑟夫、西兰·里亚克、纳扎尔·戈玛、格达尼、穆斯塔法·阿卡利法等人主演的苏丹电影《再见，茱莉亚》。这部影片获得了2023年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自由奖，豆瓣评分8.2分。电影讲述的是北苏丹人莫纳曾经是一名歌手，结婚后退出歌坛，生活体面的他却被内心秘密所折磨。来自苏丹南部的茱莉亚与莫纳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机缘之下，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建立起了意外却暗藏危机的友谊。影片借两个女人的画像来画出了一个国家的分裂史，虽然茱莉亚早已经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她还有别的选择吗？在时局困顿、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南北苏丹内战分裂为背景，讲述了两位不同族、不同宗教、不同背景的女性命运的电影《再见，茱莉亚》。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قدرت اتصالح الناس اللي قتلوا احمد

0: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3: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2: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3: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2: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4: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最新榜单第10名。

0: Favorite Radio。
1: 在城市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金九劲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FM 89.8，
7: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见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里是且听风吟，我是小佳。前几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驸马那些事儿，说到了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其实地位是高开低走。在唐朝的时候，他们地位确实不高，那能低到什么程度呢？唐朝的某一些公主甚至可以强嫁驸马。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前，武攸暨已然娶妻，但武则天毫不犹豫地杀掉武攸暨原配妻子，把女儿嫁给了他。唐朝驸马基本隶属于公主，但对本家族的政治错误毫无豁免权。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因为兄长卷入反武则天叛乱，下狱后被饿死。政治待遇上，皇室会给驸马授予一个闲散的虚职，表面上看品级还不错，实则难以升迁。政治上有追求的人，对公主往往是避而远之。正因如此，当时迎娶公主的性价比已经变得很差，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让人畏惧。早在薛绍迎娶太平公主前，薛家的恐惧就多于惊喜。唐玄宗时代明文规定，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驸马在家要受

公主的气，在外却成了朝廷防备的对象。到唐末唐宣宗时，如何在不激怒皇帝的前提下找借口婉拒赐婚，已成为许多朝臣考虑的问题，且留下了不少故事。在醉打金枝故事发生的唐朝，驸马的地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从表面尊崇并有一定权力的皇亲，变成了地位低下的公主家奴和大户赘婿。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中，除了蒙古人的驸马之位主要用来笼络从蒙古人早期征战时就投靠跟随的红吉次、汪古、高丽等部落，有类似于唐以前的驸马有较高地位之外，无论是汉朝的宋明政权还是满族的清政权，驸马低下的地位始终是没有质的改变。宋朝虽然尊崇士人，但对驸马却是单独管理，在社交和仕途上都设置了许多限制，不让他们参与任何朝政和军务，甚至不让他们和一般的士人来往。明清时越来越多限制打压女性地位的礼教，放到公主的婚姻上只对驸马有效。驸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对公主需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进出家门需要向公主房间方向叩拜，公主吃饭时需要侍立在旁，类似种种完全行的是君臣之礼。那么中国历史上有过驸马逆袭的案例吗？还真有一个，他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作为后唐李嗣源的女婿，这位驸马实实在在逆袭成为了五代后晋开国之君。但是这位绝无仅有实现逆袭的驸马，却因为他的恶劣行径，在历史上遭受了比其他所有驸马加起来都多得多的骂名。所以呀，驸马真不好当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五、四、三、二、一，老师，老师。

0: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1: 知道，知道。
2: 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3: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0: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穆罕默德·科尔多法尼编剧并执导，艾曼·尤瑟夫、西兰·里亚克、纳扎尔·戈玛、格达尼、穆斯塔法·阿卡利法等人主演的苏丹电影《再见，茱莉亚》。这部影片获得了2023年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自由奖，豆瓣评分

来自苏丹南部的朱莉亚与莫娜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机缘之下，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建立起了意外却暗藏危机的友谊。影片借两个女人的画像来画出了一个国家的分裂史。虽然朱莉亚早已经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她还有别的选择吗？在时局困顿、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南北苏丹内战分裂为背景，讲述了两位不同族、不同宗教、不同背景的女性命运的电影《再见，朱莉亚》。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有更美好。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的
2: 5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

在苏丹南部的朱莉亚与莫娜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机缘之下，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建立起了意外却暗藏危机的友谊。影片借两个女人的画像来画出了一个国家的分裂史。虽然朱莉亚早已经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她还有别的选择吗？在时局困顿、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南北苏丹内战分裂为背景，讲述了两位不同族、不同宗教、不同背景的女性命运的电影《再见，朱莉亚》。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4: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3: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4: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3: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5: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5: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893，先听为快。玫瑰，玫瑰，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动力火车玫瑰玫瑰。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这里是且听风吟，我是小佳。前几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驸马那些事儿，说到了作为

最强赘婿的驸马，其实地位是高开低走。在唐朝的时候，他们地位确实不高，那能低到什么程度呢？唐朝的某一些公主甚至可以强嫁驸马。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前，武攸暨已然娶妻，但武则天毫不犹豫地杀掉武攸暨原配妻子，把女儿嫁给了他。唐朝驸马基本隶属于公主，但对本家族的政治错误毫无豁免权。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因为兄长卷入反武则天叛乱，下狱后被饿死。政治待遇上，皇室会给驸马授予一个闲散的虚职，表面上看品级还不错，实则难以升迁。政治上有追求的人，对公主往往是避而远之。正因如此，当时迎娶公主的性价比已经变得很差，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让人畏惧。早在薛绍迎娶太平公主前，薛家的恐惧就多于惊喜。唐玄宗时代明文规定，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驸马在家要受公主的气，在外却成了朝廷防备的对象。到唐末唐玄宗时，如何在不激怒皇帝的前提下找借口婉拒赐婚，已成为许多朝臣考虑的问题，且留下了不少故事。在醉打金枝故事发生的唐朝，驸马的地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从表面尊崇并有一定权力的皇亲，变成了地位低下的公主家奴和大户赘婿。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中，除了蒙古人的驸马之位主要用来笼络从蒙古人早期征战时就投靠跟随的红吉次、汪古、高丽等部落，有类似于唐以前的驸马有较高地位之外，无论是汉朝的宋明政权还是满族的清政权，驸马低下的地位始终是没有质的改变。宋朝虽然尊崇士人，但对驸马却是单独管理，在社交和仕途上都设置了许多限制，不让他们参与任何朝政和军务，甚至不让他们和一般的士人来往。明清时越来越多限制打压女性地位的礼教，放到公主的婚姻上只对驸马有效。驸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对公主需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进出家门需要向公主房间方向叩拜，公主吃饭时需要侍立在旁，类似种种完全行的是君臣之礼。那么中国历史上有过驸马逆袭的案例吗？还真有一个，他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作为后唐李嗣源的女婿，这位驸马实实在在逆袭成为了五代后晋开国之君。但是这位绝无仅有实现逆袭的驸马，却因为他的恶劣行径，在历史上遭受了比其他所有驸马加起来都多得多的骂名。所以呀，驸马真不好当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穆罕默德·科尔多法尼编剧并执导，艾曼·尤瑟夫、西兰·里亚克、纳扎尔·戈玛、格达尼、穆斯塔法·阿卡利法等人主演的苏丹电影《再见，茱莉亚》。这部影片获得了2023年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自由奖，豆瓣评分8.2分。电影讲述的是北苏丹人莫娜曾经是一名歌手，结婚后退出歌坛，生活体面的她却被内心秘密所折磨。来自苏丹南部的茱莉亚与莫娜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机缘之下，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建立起了意外却暗藏危机的友谊。影片借两个女人的画像来画出了一个国家的分裂史，虽然茱莉亚早已经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她还有别的选择吗？在时局困顿、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南北苏丹内战分裂为背景，讲述了两位不同族、不同宗教、不同背景的女性命运的电影《再见，茱莉亚》。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金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

0: 马萨奴，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6: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7: 我知道。
8: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9: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10: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6: 对，小朋友们真棒。
8: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FM 89.3 Favor Radio，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潘月。
0: 哎，咱们的节目准时开始啊！稍后的两个小时呢，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1: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893音乐广播和901祖海之声等待着各位，期待大家的留言啦。
0: 哎，是啊，今天多少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走过来的都是朋友。因为基本上大家都很熟，
1: 熟好朋友，熟人
0: 熟人呐。
1: 对，其实从昨天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实在是没有想到，还没有过端午，我们福州就热成这个鬼样子，我受不了
0: 了。而且，我总觉得哈，因为每次在家庭群里头，我一直安利我们家亲戚，我说来福州玩，我说福州整个空气特别的清新，
1: 其实暗暗的有一点担忧，有没有？
0: 然后没有，后来家里人过不过来，只取决于现在的温度。他说，视频发现你们好像穿的还很清凉。福州现在多少度啊？
1: 一说三十。
0: 我说那个，不然你再稍微等等。
1: 越等后面越热。你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过端午，已经37-38度了。对于在山西，我听说过空调，但是没有用过空调的我来说，到了福州，我的天哪，我简直热的就不是我了。
0: 哎，
1: 我没有想到一个城市可以从早上6点多出门感受到它的热浪，一直到晚上11点还感受
0: 热辣滚烫的城市啊。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点。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旅行它是有意义的？它就让你感受不同的一些城市特点。
1: 我不太想感受。哎，但是我们开玩笑啊，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福州的这个天气，有很多很多的学校没有装空调，我觉得应该呼吁一下，我们这个中小学应该是装一下空调了，
0: 有条件的话，
1: 因为对于福州来说真的是太受不了了。别说小孩，大人在户外或者是在没有空调的地方工作都已经热得受不了了。
0: 对，而且之前我其实有跟高大嘴讨论过啊。我说你看啊，在东北呢是有雪假的，然后现在咱们福建孩子不是也有了春秋假吗？
1: 对，
0: 我说其实啊，对于福州的朋友，对，就是能不能考虑一下哈，就是根据实际的气温情况，咱们也来一个，比如说气温达到多少度以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弹性的居家办公。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现在有高温的这个假期，但是只限于在户外工作的人群。对，但是我是觉得对于中小学来讲，春假休不休不重要，反正都在下雨。但是这个高温假确实是应该休，因为尤其是像今年的这个情况，我们过完年的时候就已经将近3月份了，然后呢，这个暑假开始的时间就比较晚，到7月份，甚至7月中旬才要开始暑假。那7月份的福州，我的天哪，那出去就是熟的，
0: 呼吁一下吧。希望说，
1: 我觉得不管有没有条件，咱尽量的做到，是不是？呵护一下孩子，
0: 是，确实孩子也不容易啊。
1: 对对对，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福州的这个天气哈，预计。我们也不用预计了，今天已经是感受到了。
0: 是，
1: 不管是鼓楼区、苍山区、静安区、台江区还是马尾区，最高气温都已经达到了36到38度，局部地区已经超过了38度。
0: 是
1: 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大家有户外作业的朋友，应该是有各种的防范的措施，所以也有采取一些的方式方法吧。
0: 哎，是，你看，在今天早上的10点54分的时候，永泰长庆镇的气象站点的气温已经高达38度了。就是它测到的是38度啊，
1: 体感温度应该40。
0: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比高温更可怕的，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它湿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在高温的同时，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湿热湿热、黏黏腻腻的感觉。
1: 是的，所以我很多北方的朋友来南方，有一点第一适应不了的就是这个湿热。一下飞机感觉身上是黏黏的。
0: 是，
1: 尤其是其实前2天我觉得还好，就是昨天包括今天都还好，因为没有下雨。但是明天我看了一下天气。有下雨，气温还不低呢。
0: 哎，
1: 我的天哪，一整天都好像在蒸桑拿房里面蒸桑拿一样。
0: 哎，所以你看体感的温度它一定是比测出来的温度要高那么几度的，
1: 高6到8度。
0: 据说哈，今天的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4度左右。
1: 我妈呀，
0: 就是哪怕说早晚的时间段你相对应该要更清凉一些嘛。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晚上的最低气温在27度左右，但是相对湿度接近90%啊。
1: 哎呀，
0: 所以体感温度起码要超过30度。
1: 是的，以前在北方，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传统的这个。

0: 也不是说叫谚语吧，就是老人们都这样说，当外面的气温超过你的身体的温度的时候，人类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情况。
1: 哎，确实要注意防范，尤其是像热射病这样的一些病种啊。
0: 是是是。
1: 高温来势汹汹，看样子的话差不多还要持续2到3天啊。
0: 嗯。
1: 所以你看今明两天咱们福州依旧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高温持续，预计市区的最高气温会飙升到37度左右。
0: 对，是的，午后的局部地区呢很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常备晴雨伞。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稍微缓一缓No.
0: 热浪过去过去过去，
1: 退退退啊，
0: 对，
1: 你看我们看了天气预报的那个气温走势图，转折点应该是在周四，
0: 后天
1: 今天是周二嘛，再忍一忍啊。从28号开始，降水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大，雨势增强，所以你看28到29号，全市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温度要赶紧降下来了，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嘛，是不是？我们也想这个大家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体感温度去参加考试。那另外遭遇到高温天气，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一个防暑的一个措施呢？
1: 太有必要科普了。
0: 是的，老人家或者是孩子一旦中暑，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急救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中暑之前就会有一些先兆的这种表现，比如说乏力，
1: 哎呀，
0: 浑身没劲儿，
1: 天哪，
0: 啊，口渴，
1: 呵，
0: 多汗，头晕，
1: 不行，
0: 真的是捧哏的话，
1: 呵，
0: 嘿，行，又，
1: 你在说的同时，
0: 你感觉你也是四肢乏力的，是不是？
1: 我可能想喝点水了。
0: 这个体温正常或者是略略升高的话，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会有这个轻度中暑的这个前兆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1: 是，如果说像重度中暑的话，其实就蛮危险了。
0: 是的，尤其对于小孩子
1: 呀，痉挛啊，
0: 对，
1: 休克啊，昏迷呀，
0: 是的，重度中暑。
1: 对，像咱们说的热射病啊，它就是中暑当中非常严重的类型，
0: 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很可能会危及生命。
1: 那一旦中暑呢，首先咱们要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
0: 到
1: 阴凉通风的地方，
0: 对对对，
1: 让患者平躺并且去除全身的衣服。
0: 是的，另外一个还可以选择降温，用冷水反复的擦拭你的身体，然后不停的扇风啊，就跟现在 CC 一样不停的在扇风
1: 主要太热了，
0: 给自己降降温啊。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毛巾裹住冰块，然后把你的腋下呀，大腿根儿啊，还有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啊，用稍微冰一点点的这个冰块来稍微降一下温啊。
1: 是，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患者意识是清醒的，稍微喝点水啊，
0: 功能饮料，
1: 哎，对，现在市面上不是有很多说运动型
0: 的，
1: 对，功能饮料嘛，
0: 对，
1: 或者说如果手头没有的话，你加一点点盐的那种冷开水也
0: 是
1: 可以的
0: 啊，但是千万不要猛饮、多饮，或者是喝冰的，
1: 咚咚咚，
0: 千万不要一下子，如果你有不适的时候去喝冰的东西哈，那当然了，还有更严重的，你就要赶紧送到医院去了，赶紧拨打120了，
1: 所以呢，你看我们也要记住高温天气防暑攻略。五多一少啊，
0: 对，
1: 少外出，
0: 多遮阳，
1: 哎，对对对，多喝水，
0: 多通风，
1: 多休息，
0: 多留意，你看多休息，休息是多么的重要啊！
1: 放音乐，
0: 这个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 哎，所以我们也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哈，尤其是夏天，其实开车也是件不是那么享受的事情，尤其是说，比如说你在停车的时候。没有地下的停车位，
0: 对对对，停在地面的时候，
1: 你在地面，
0: 尤其是热的，
1: 然后又没有树荫的地方，哇，那个上车的那一瞬间啊，
0: 哎呀，
1: 整个空气是凝固的，
0: 热浪来袭，并且你还要非常快的速度从你的车里到目的地，然后全程都是百米冲刺一样跑过去，
1: 而且很有可能
0: 比赛都没有这么，
1: 就是各位，如果说你这一天停在露天的地方哈。就是从你下班到回家这一路上，你的空调都不怎么管用。
0: 是的，
1: 车上的空调。
0: 对对对，因为如果有这个空气循环的话，可能外面的热空气也全部都进来了。
1: 是，当然当然，就是还有几个误区哈。像这种天气当中呢，有人会觉得说，那你说少出门，那咱就不出门嘛。但是中暑跟人所处的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通风啊条件是有关的。长时间如果你待在是密闭无风的，高温高湿的室内，它也会中暑。
0: 对，所以你们在家里面的时候，
1: 不要舍不得开空调，
0: 不要省电费啊！我的天哪，千万要警惕，尤其是老人跟孩子，或者说家里有体弱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一下，千万该开空调的时候一定要开空调啊！
1: 对，咱出汗就是适当出汗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刚刚说到说喝水的这个问题，喝水其实。

0: 确实也有讲究哈、嗯，因为如果说你是一次性的，或者说短期内大量饮水，
1: 就刚才你说咚咚咚一下，
0: 哎、对，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叫做稀释性钠血症，
1: 哎呦，
0: 也就是水中毒，
1: 喝水还会中毒啊、
0: 哦，严重的朋友可能就会出现昏迷了，
1: 所以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喝。而且在夏天真的要用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比较好，比较合适。
0: 嗯，
1: 还可以这个直接冲凉降温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人长期的处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这个突然的冷水刺激也会造成一些心悸啊，或者是头痛啊等一些症状。所以呢，应该等你的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者是不出汗的时候再去洗澡。
0: 嗯，
1: 而且洗澡的时候千万也不要贪凉啊，水温也不宜过凉。
0: 哎，这个时候就说了，如果爱运动的朋友，就是运动完之后
1: 不要马上去冲，
0: 建议大家马上去洗澡啊，
1: 对，落汗、
0: 这个。对，因为这个。这个时候呢，你的汗还在往外出的时候，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你忽然开始去洗澡的话，尤其是你又喜欢洗一些凉水澡，
1: 嗯，
0: 这个马上就会造成血管收缩，
1: 嗯，
0: 接下来身体就可能开始给你预警了，我头疼啊，我心脏不舒服啊，
1: 就这个湿气也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嘛，也会引发各种不适。
0: 拿个毛巾先擦一擦，
1: 对对对，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啊，高温天气。真的每一个人都要处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才是正理。
0: 是是是啊，就是预防高温天气，就是大家呢、这个时候开始上一些秘密武器了。
1: 哎，
0: 条件允许的话待在空调房里多待一会儿
1: 啊，不允许的话随身带个小风扇。
0: 哎，是是是啊多喝水也是希望说高温来袭大家都可以保护好自己啊。
1: 是的。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采用烟熏制作草药蚊香等方法来驱蚊，今天啊我们接着聊。其实除了蚊香，古人还用香囊驱蚊。香囊在明清时期很是流行，除了有香水的功效，还有驱蚊效果，因此也成为古代文人雅士和贵族公子的驱蚊最爱。香囊中含有多味中药，这些中药的味道具有驱蚊功效，比如藿香、薄荷、八角、茴香等等，这就和今天风油精、花露水涂在身上效果一样。除了驱蚊法，古人还有避蚊法。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把蚊子挡在外面。挡蚊子最常用的工具就是蚊帐了。南朝梁文帝撰写的《金楼子》记载，春秋时期的齐桓公经常在翠纱之畴里避蚊，这里的翠纱之畴就是今天的蚊帐。唐宋以后，蚊帐进一步普及。北宋张卫《李楚夜泊高丽馆》记杨克医生四首诗称：“背鸡炒煮饭，驱蚊夜张畴。”可以看出，蚊帐已是当时居家必备之物。蚊帐在我国使用了2000多年，其雄风在当下依旧不减。2016年里约奥运会时，莱卡病毒肆虐，而蚊子正是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在其他国家运动员谈蚊色变之时，我国运动员拿出了老祖宗的法宝蚊帐，有效防止了病毒传播，也引起了他国运动员的效仿。2000年前的中国制造，而今也能派上大用场。此外，古人还有许多奇葩的灭蚊法，比如在家中大缸内注水养青蛙，蚊子喜阴凉，又需要在水中产卵，所以呀，爱往缸里飞，一飞进去就会被青蛙吃掉。还有一种灭蚊灯，灭蚊灯吊在蚊帐内，灯盏的侧面还有小口，当灯绳被点燃后，就会因冷热不均产生气流，蚊帐内的蚊子便会被气流吸进灯盏内烧死。可以说，与蚊子的战斗历史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小家不禁惊叹古人的聪明才智，也感叹人类在地球上生存至今的确不易，在此向我们的先人致敬。
3: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潘越。
0: 哎，当然说到这个热啊，就是热辣滚烫的时候，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的。
1: 是呢，
0: 所以各位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哎，送给大家的惊喜啊，我们当然是已经备好了。
1: 是的，夏天护肤，我们都不要想什么美白了、保湿了，把防晒做好就是最善待自己的一种方式。防晒不光光是防晒，其实防晒也是防各种女孩子经常长的各种小斑斑点点的。所以不管你

0: 是啊，
1: 对，不管你是日常的通勤，还是接送孩子，还是周末出门踏青，只要暴露在阳光下，紫外线就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尤其是女生的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一些，
0: 比较敏感。
1: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牌的防晒兰蔻小白管儿。想要第一时间锁定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我们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回复关键词2026，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详情。平常这个一支的兰蔻小白管是499，
0: 是
1: 哦，就是同样的量哈。但是我们今天893音乐广播901珠海之声给到大家的这个专属福利是499元买一送一，
0: 哇，
1: 也就是说499元你可以带走两支正装的兰蔻小白管，相当于一支200多嘛。
0: 是，所以你看看，这波优惠，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抓紧时间薅一薅啊，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防晒的最佳时期。
0: 对，
1: 如果说你已经被晒黑了，或者说过一段时间下个月了已经被晒的稍微伤了或者说黑了，其实再用的话，哎呀，就是无力回天了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下单关注901珠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定要回复2026去点击链接，很简单，两步就可以把我们的大牌防晒带回家。
0: 是的是的啊，但是呢，除了说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比较炎热，各位防晒要做好之外呢，你看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然后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和打算，所以出行的时候甭管您去哪儿啊，就是只要还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范围之内，
1: 大江南北，
0: 你其实都要做好防晒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看，端午节是在6月19号到21号，
1: 也到周天，
0: 哎，放假啊，共3天的时间，各位打算去哪儿呢？
1: 是呀，我们都要安排起来了啊。但是说到临近的这个假期，应该就是6一儿童节，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怎么没关系了？你去看一下人家联合国的教科文上面规定40几都可以过的好吗？
0: 啊，主要是单位没给这假呀。你敢说那天的早班你不来了？
1: 哎呀，那不敢。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一共3天的假期，刚好赶到了周五，所以周五、周六、周天3天的放假时间，大家可以现在安排起来了。当然，跟我们的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个假期的福利一样的，我们都是7座以下的小型
0: 客车。它不一样。它只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法定节假日放假，
1: 那这个是没有。
0: 端午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1: 我觉得应该免费。呼吁一下
0: 所有上高速的朋友啊，那个 ETC 啊，拿来找潘潘报销。
1: 哎呀，我们今年好像放假的时间是好像比去年或者前年长一些些。重点是没有这个调休了以后，没有补休了补这个补假了以后，好像。补班哈，应该说补班，没有补班了以后好像变得轻松了很多，我们放假没有那么多的负罪感。
0: 它是这样啊，是就是我们其实有测算过今年放假调休的日期是33天，那这个数字和去年相比的话是增加了5天。
1: 对，
0: 元旦春节咱们已经过去了，还有清明节劳动节也过去了，接下来迎接我们的就是端午节。端午之后就是中秋节，中秋节今年的最后一个节就是国庆节。
1: 是的，国庆节的是7天啊，照样都可以放假。
0: 是，
1: 那9月20号和10月10号还是要上班的。
0: 哎呦，所以呀，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端午假期，各位有出行的计划吗？都打算怎么安排呢？
1: 我觉得这个端午节大家应该统一都去北方避暑。就这个热劲头下去，我们福州的天哪，
0: 转一转，转一转啊！
1: 再实在不行，咱去不了北方，咱去武夷山也行啊，是不是？
0: 好地方啊，
1: 避暑圣地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潘越。
2: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说说，哎呀，这个天气太热了。但是我一直在讲，其实福州很美妙的一点是在于不同的温度之下，它有不同的美丽。
3: 是的，
2: 一年四季有四季不同的美丽。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哈，爱一些花花草草的朋友们
3: 有福气了呢，
2: 或者喜欢出片儿的小姐姐们，
3: 是的，
2: 可以去古岭转一转啊，
3: 因为现在正是古岭的绣球花大面积盛放的时候。我那天看到我们一个同事说了一个，哎呀，我也是享受到了鲜切了呢。
2: 哎呦，
3: 自己院里种了那个绣球花，然后自己摆在了花瓶里，非常有成就感，我觉得好漂亮啊。
2: 最近在养海星的他是吗？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高质量的，在享受生活。特别好。
2: 哎，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说这个古岭绣球花哈，各位可以导航长田溪花溪谷
3: 哦，去看一下啊。这个绣球花的颜色还是特别多，有玫红的，还有蓝的。
2: 我
3: 前两天我买了一个蓝色的，
2: 某普买的吧？
3: 啊，对，是的呢。
2: 最近我也爱上了他们的鲜切花呢，
3: 非常好看。还有那个淡紫色，我觉得真的是百花齐放。这个绣球花它一簇一簇的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好美啊！
2: 对，因为现在花溪谷这边上万株的绣球花盛开了，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一直在讲，就是花之所以美丽，如果是成片盛开的，就是它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3: 对，
2: 它那种美丽带给我们的那种视觉刺激是成倍递增的。
3: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它是上万株绣球一起开，清新又治愈，然后这个浪漫的氛围一下就拉满了。
2: 天哪，
3: 你随便拍，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不管你的手机是某哪一款，我觉得都是根本不需要滤镜，大片马上出。尤其是它还搭配着山里面的一些非常清新的空气，
2: 是，
3: 或者是有小桥流水呀，或者是有花溪间的这个瀑布啊，或者是有石头呀，这样相伴一下，我觉得更好看。哎呀，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株盛放的或者是含苞待放的都特别漂亮，
2: 非常漂亮啊，
3: 好上镜啊。
2: 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你真的可以去导航一下古岭绣球花这边，
3: 是
2: 花溪谷啊，可以去看一看。但是我们依旧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赏花的同时呢，我们要做到文明观赏。
3: 对，千万不要觉得这株花好，那我就哎呀先
2: 带回家
3: 切下来吧，
2: 不来都不白来。
3: 真的是不是你们家花园里的，千万不要随便的切，好不好？
2: 文明赏花，文明赏花啊！因为我知道说，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公园，鲜花盛放的时候，总会吸引这么多爱好生活的，然后或者说爱一些花花草草的朋友去赏花，
3: 是是是，
2: 去投入到这片非常治愈的花海当中。所以还是友情提醒啊，就是大家文明赏花。
3: 是的。
2: 另外呢，如果想要出片儿的小姐姐，也给大家一个打卡小建议，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福州的温度会比较高一些。
3: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时间抓紧。

0: 醒了啊，就是下午4点以后的时候再去，不然中午的时候日头太大了。
1: 哇，
0: 这个时候4点以后光线就很柔和，而且自带滤镜，所以大家可以穿得美美的，然后再露个妆，然后站在那个花间的那个碎石上面，随便你怎么拍。哎呀，这个。这大片就是这么出来的。
1: 哎呀，还建议穿浅色长裙。
0: 哎，对对对对对，浅色长裙或者是那个小碎花的也行。
1: 哎呦，
0: 或者是单色的那个都可以。你就随便转圈，让你的这个另外一半就是咔咔咔咔给你拍。
1: 建议大家呢，就是有的时候啊，你要懂得舍弃，就是这种环境之下要带拍照搭子。另外一半去不去不那么的重要，
0: 搭子很重要。所以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长田西花田啊，还有助理景区也是特别美的呢。柳山王公园也期待着大家，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古岭老街的或者说森林里面的一些美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哈。每个季节我们建议的这些地方都是非常漂亮的，非常出片的。
1: 当然当然啊，当然你说到这个福州的美啊，你会发现就是因为它的美，就比如说绣球花，它就是在这个季节开放的
0: 啊。对，
1: 而且就是有的朋友说，哎，一年四季我喜欢夏天。有人说可以吃到雪糕了，可以穿上美美的衣服了，漂亮的花裙子了。如果问我的话，其实我真的不太喜欢夏天，因为小虫太多了，小虫太多了，热我都能忍受。就是我，
0: 你比较招蚊子，
1: 一直吐槽说这个蚊子的问题太痛苦了。唯一给我慰藉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可以吃到我喜欢吃的西瓜。
0: 冰西瓜，还得必须是冰西瓜。
1: 年纪大了，冰不冰的倒是也无所谓。
0: 但是这一口是一定得尝的，那个中间心儿的那个部分啊，
1: 哎呦，
0: 特别特别的甜。
1: 而且我小时候的记忆啊，它真的不是说一角一角切下来的，是一个西瓜啪。中间一半，二分之一，然后呢，妈妈就给你个勺。那有的时候呢，小啊，不懂得吐籽儿嘛，然后妈妈就特别宠爱你的时候，她就会给你挖一个西瓜球，然后把里头那个籽儿给你剃掉。
0: 哦，那我没有过这个待遇。
1: 你吃到的每一口都可以享受到人工版的无籽瓜。
0: 但是你这是你小时候，妈妈会非常细心的挑走。
1: 是。
0: 那我妈妈都会跟我讲，你千万不要吃那个西瓜籽啊，小心肚子里面长西瓜。
1: 善意的谎言啊。然后呢，有朋友其实。在这几天
0: 有尝过的话，
1: 对，包括你在路边啊或者说一些商超啊，线上的一些商超，你就会发现西瓜已经占据 C 位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可能会有朋友觉得说，我买了这个西瓜，今年的西瓜这么甜吗？
0: 都好甜，好像都不用选。以前我们在选一些水果的时候会担心说，哎呀，这个是 B 级，那个是 A 级哈。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西瓜都是 A 级的水准了。
1: 哎，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使用了一些伪科技
0: 哦，化学的
1: 东西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
0: 现在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啊，是因为我们的品种持续的在更新迭代，我们的西瓜更甜了，就是我们的品种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非常乐意看到的。
1: 哎，因为吃起来更香了嘛。
0: 对对对对，自己这个付的钱没变，但是呢，得到的口感更好了。
1: 是因为相比老品种啊，人家专家也说了，他说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
0: 哎呦，
1: 那个别品种哈，像以前我特别爱吃的什么84、24，对对对，然后个别品种呢可以达到14%甚至15%，所以给我们消费者的感觉就是吃起来它就会更甜了。
0: 是，然后什么市面上有人说什么拿那个针头去注那个，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你说如果注射的话，哪怕是注水，那个果都会很快很快就烂掉。
1: 这种天气，马上就腐烂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像至于这种无籽的西瓜啊，它其实主要依靠的是染色体工程和
0: 转
1: 基因，
0: 没关系啊，
1: 是没有关系的。
0: 是。
1: 那一般的西瓜呢都是二倍体，就是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那无籽西瓜呢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些处理，变成了4倍体
0: 啊，比原来的二倍体还要甜。
1: 哎，它这样就接不出正常的种子了，它就长成了无籽瓜。
0: 是的。所以这个西瓜和桃子一起吃，有一些人说这个很危险，很危险，或者说隔夜的西瓜一口都不能吃啊，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专家也说了，食物相克这个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都是适量的吃就可以了。而且西瓜你及时的冷藏保鲜，我们现在的技术多好啊，都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不要恐慌，不要吓到就说，哎呀，那我西瓜不吃了。 No，我是忍不住。
1: 哎，夏天不吃西瓜，过夏天的乐趣少掉一半。
0: 对啊，你的乐趣在哪呢？夏天，穿裙子。
1: 哎呦。

0: 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大聪明啊，就是因为比较依赖 AI 软件嘛，甚至说他会拍张照片，
1: 嗯，
0: 然后
1: 问一下 AI 说这个熟了没？
0: 豆包，帮我挑一下这里头最好的那个西瓜。
1: 对对对对，
0: 豆包会给它圈出来。

0: 然后呢生病了，我儿子就拿着那个
1: 豆
0: 豆包、然后拍张照片问他怎么做，真的居然治好了，就是给他买了一些电解质水啊，按照他说的一二三四这样。
2: 他可能不是生病了，只是中暑了，
0: 毕竟太热了。
2: 这玩意儿要喝电解质水呀、
0: 真的，最后居然治好了。我说这个 AI 是好，是好用、
2: 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怎么样去科学的食用和储存西瓜，因为现在整个的西瓜品种其实都不错啊，包括你从某谱上，我经常会跟小哥留言嘛，我说辛苦挑选西瓜的或者挑选榴莲的小哥哥小姐姐帮忙挑一个成熟度高点的，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呢它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西瓜就如果你是从一些商超买，它有可能是整个切给你，
0: 对对对，
2: 那有的太多了你确实吃不了，
0: 吃不了，
2: 那这个储存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就担心说夏天你放不好再去吃的时候会拉肚子。所以提醒各位啊，就是西瓜呢确实挺好吃的，口感嘛又很解渴，但是它的饱腹感比较低，就很容易刹不住车，就是你很容易多吃，
0: 很容易吃到发现多了的时候，那是真的多了呀。
2: 对，所以如果说吃西瓜吃的量比较大哈，就是咱今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主食的摄入。
0: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要说一下，咱们南方的小伙伴确实食量是比较少的啊、我在南方没有吃饱过一餐外卖。就是单人份的外卖我是没有吃饱过的，我一定要点两人份才能吃得饱，包括西瓜也是，很多时候家里人说哎呀你买那么一大个吃不了，但是我一晚上一半就没了呀，哎这两天继续的一半有什么吃不了的，我都还没有分别别人呢
2: 就是可能就是
0: 我这个属于特殊人群，
2: 有些南北方朋友他的食量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0: 差多了。
2: 对，然后像这种特殊人群也确实要注意，因为之前的时候我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现在西瓜的含糖量一般是在10%左右
0: 啊。对，所以这个
2: 患
0: 糖尿病的朋友要注意一下，
2: 你需要注意的要少量食用，
0: 或者是在妊娠期的这个
2: 啊
0: 孕妇，
2: 还有你肠道比较健康，你吃一些冰镇西瓜不太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肠道本身就是我经常会拉肚子，比较脆弱，尽量咱们尽量的少吃一些凉的西瓜，非常容易拉肚子。
0: 是的，那西瓜如果你切开的时候发现有破损啊，或者说有一些腐烂的这个现象的话，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把上面这个切掉就好了嘛，切掉就可以吃了嘛，千万不要，即使你切掉了这个腐烂的部分，其他的果肉也可能被污染了，但是你这个肉眼是看不见的。
2: 是，然后关于存放啊，就是如果说
0: 反正都是放冰箱，
2: 允许你比如说你买少一点，那就买少一点嘛，
0: 买一半
2: 啊。对对，如果你买一个的话，切开之后常温之下，像这样的温度不建议超过2小时，
0: 如果用这个
2: 保鲜膜
0: 裹好，放在冰箱里面应该是可以，但是也不要超过12个小时，就过个夜第二天立马吃掉。
2: 哎对对对，然后再次吃之前呢我会有个习惯，就是它的表面我会都给它削掉，
0: 切掉，
2: 对对对，不管有没有坏都给它削掉甚至说一些人在吃冰镇西瓜之后发生腹泻，非常有可能就是因为切开之后西瓜存放的时间太长了，被污染了，就有点细菌了，你吃进去之后才会腹泻。
0: 那有没有一类人他在切的时候用生水洗了这个切的刀，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还是要擦干。好麻烦，不吃了
2: 吃果切吧
0: 太麻烦了。
2: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不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关于吃西瓜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关乎到我们的健康嘛，病从口入嘛，所以要稍微关注一下。
0: 是是是，
2: 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多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喜欢夏天的理由是什么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潘越。
1: 程东也来打招呼了，他说：“嘿，小姐姐，晚上好呀。”
2: 晚上好。嗯，来看一下我们八九三的这边。哎呦，
1: 是小东说
2: 的。对对，是我，向东，是我啊。然后是笑嘻嘻呀、啊，哎，他说我们班前一段时间有个足球队的同学在闽超开球，哎，哇！前段时间，现在他要拍一部微电影叫《听见阳光》，嗯、我们要作为配角，组了一个乐队叫 X 四，嗯，我们现在正在排练，排周杰伦的《晴天》，
1: 有品味，
2: 非常棒！哎呀，周董的歌百听不厌啊！
1: 是是是，
2: 来看一下 MC， 什么？最讨厌夏天，我喜欢夏天以外的所有天气，我怕热。
1: 哎，真的，就是因为。夏天那就
2: 爱的人很爱，就跟榴莲一样，不爱的人真的是哎呀一点都提不起精神来。
1: 是呢，后面来点歌啦、您这首歌我等一下帮您排一下啊，
2: 稍等啊，找一找。
1: 是是是，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

0: 下班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哈。
1: 嗯，
0: 这种天呢我都说了，一大家特别喜欢吃西瓜，吃一些清凉的东西。二，你就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啊，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你就比如说像在夏天，
1: 嗯，
0: 果汁卖得特别的火。果汁卖的特别的火，而且你会发现就这段时间哈，在货架上大部分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果汁，
1: 嗯，
0: 然后甚至说矿泉水消费可能都没有果汁高。
1: 哎呦，这个果汁现在到消费旺季以后，很多的这个标签让我看得头晕眼花的，
0: 就你选的时候你会发现哇，
1: 我无从下手，
0: 而且就是它很多的因为是用英文标记的，
1: 嗯，
0: 其实我真的不太理解这都啥意思。嗯，
1: FC 啊，
0: FC
1: NFC 啊我知道 WC 说还有什么 HPP
0: 啊，
1: 这啥什么意思，
0: 所以你看看
1: 有什么区别呢，
0: 如果大家去选购的话会不会也被这些英文搅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辨别呢。
1: 对，而且有一些这个果汁它下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字样，比如说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
0: 嗯，
1: 哦，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0: 那你看我们记者就走访了市场调查哈，就是现在呢有一些果汁啊，你就会发现它排在第一个的不是说鲜果榨出来的果汁，
1: 嗯，
0: 有可能你看它的那个配料表，嗯，排在第一位的是水，
1: 对，水，然后是浓缩的一些汁儿，
0: 嗯，
1: 然后两个对起来就是果汁儿。
0: 是我们说
1: 其实这种应该叫这个水果饮料。
0: 好，
1: 哦，嗯，
0: 你看我们说的 NFC 它其实指的是什么呢，叫做非复原果汁，就是原榨果汁。
1: 哦，
0: 它指的就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没有经过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如果咱们买的这个果汁啊上面标了是 NFC，嗯，然后你去看它的配料表，
1: 嗯，
0: 一般来讲的话配料表当中其实不应该再有水这个配料，
1: 因为它本身就是汁液饮品了，
0: 是
1: 不能再加水了，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你看买果汁它还是有一些学问的，
1: 嗯，
0: 甚至说除了就刚刚我们说到的 NFC 这个标识之外，
1: 嗯，
0: 大家可能在购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包装上还常常能看到 FC 呀，啊，
1: 嗯
0: ，HPP 呀，
1: 嗯，
0: 这都是什么意思呢
1: ？FC 呢就是浓缩还原果汁儿，
0: 嗯，
1: 就是先高温浓缩了，然后在卖之前再给它加水勾兑一下。
0: 哦，
1: 所以这个高温会损失一些抗氧化的物质，然后维生素 C 其实也很怕热的这种营养素。
0: 哦
1: 啊，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这种纯果汁的话，那这个应该还是不可以的，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
0: 哦，
1: 还有比如说 NFC， 我刚刚看了一下，压榨之后不再加水，不再加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纯正的。就是有 NFC 的这个非浓缩还原果汁的话，那我们刚刚还说到了一个英文的缩写 HPP，
0: 哦，
1: 这个是超高压冷压果汁，
0: 哦，
1: 就是低温高压先杀菌，然后最大程度的保留维生素、植物化学素，
0: 嗯嗯，
1: 口感相对来说也会更好一些。
0: 哎，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哈，就这个时候，因为咱
1: 吃水果得了，
0: 对，出汗也比较多。就是我其实还是会跟家里的小朋友讲，我说这个时候呢，喝水是最健康的。
1: 对，喝水或者是你直接吃水果，或者家里面有的话你就直接压那个汁儿嘛，
0: 嗯，
1: 最简单最方便的就是橙汁儿，直接压一下就好了，
0: 是是是啊，就是果汁虽然好喝，但是量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啊。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在临见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我怎么刷到了一个罚罚罚这么大的字儿，而且是从6月1号就开始了。
0: 是这样，是这样，因为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了，基本上咱们就要开启我们的互动时刻了。这个新闻跟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互动的内容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已经是5月26号了，其实过完这一周，下周一就是6月1号了。
1: 是，所以说从6月1号开始，在我们全国落地执行，从此要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了。我们会有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判断，比如说你的驾驶行为，你的生理状态，你的生活轨迹，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是疲劳驾驶。之前我们就是4个小时嘛，一定要强迫休息20分钟。然后现在我们哇，更加的立体，更加的直观了，就是你的行为状态和轨迹通通都算作了判断的条件。
0: 对，因为对于很多的司机朋友来讲哈，就是开车我身边是分两类的，一类像我一样，就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接受长时间开车，尤其是远途的这个距离，就是我能开车的，我觉得我的心理极限啊，你都不说生理极限，可能就要控制在2个小时

0: 不说咱俩是好搭子呢，
1: 就是控制在两个小时。
0: 我非常擅长开车，
1: 哎、你看，这就是两种司机朋友的状态。那还有一部分司机朋友呢，他其实非常享受这个自驾
0: 驶的
1: 过程，对驾驶的这个过程，他觉得说，我开车，我没有太纠结于时间，我就觉得说上车之后，然后去到目的地，这个过程都是开心快乐的。
0: 是的，是的。
1: 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如果现在我开车要去厦门，我一定会在泉州
0: 中间休息一下，
1: 或者莆田，我要停一下。
0: 莆田这也太近了，
1: 吃个饭，或者稍微休息一下。我还不能只限于说服务区休息那10到20分钟。
0: 那
1: 就是我一定要说下高速，找个地方吃个饭，然后稍微溜达一下，然后再上高速再走。就是我的行程计划一定是要有这样的安排，我没有办法说一咬牙说不行，我再坚持一下，哎，我开到什么什么哪里，我开到什么什么哪里，不行，我做不到。
0: 那我跟你的情况刚好相反，我是法律规定是多少时间，我就会
1: 按照最高时间上线。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看，我跟潘潘的两种开车状态，也代表了咱们车友的两种对于开车的这个状态的感受啊。
0: 对对对，两种极端的情况。
1: 所以你看看，因为今天我们聊到说疲劳驾驶，它的新规是从6月1号开始执行了，因为之前对于疲劳驾驶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界限来规定说，
0: 对，就是冷冰冰的数字嘛。
1: 对对对，你在什么情况下是属于疲劳驾驶？
0: 是是是，
1: 是这样。有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如果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您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
0: 这个就算疲劳驾驶，
1: 这个算疲劳驾驶的。
0: 哎，是的。另外一个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尤其是在晚上特别困的那个时候，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的，也是算作疲劳驾驶。
1: 哎，甚至说就是，从事运输经营的朋友啊，就是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如果说24小时之内，他的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
0: 也算是疲劳驾驶，
1: 也算是疲劳驾驶的
0: 哦。
1: 所以你看看，疲劳驾驶这个东西，从6月1号开始，因为它是有新规了嘛，所以我觉得说很有必要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啊。
0: 对，
1: 因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具备这样的一个避险条件，但是没有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调查，说有下列情形的也可能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0: 哦，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监控的设备还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到的啊。如果你已经出现生理性的疲劳闭眼了，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的判断数值小于30的，这个怎么判断呢？
1: 哎，都算是疲劳驾驶。甚至说如果说真的出事儿了，然后在询问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处于说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恍惚啊、困倦啊这样的状态，仍然驾驶车辆
0: 也是疲劳驾驶，
1: 也算是疲劳驾驶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最近感冒身体不适，有吃这些感冒药啊、用药的习惯，或者说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中午一定要午睡的这个习惯的对，或者说熬夜了没有休息好的，你还是一直开车的话，也是会被认定疲劳驾驶的。
1: 是的，是的哈。所以你看，对于这个疲劳驾驶的这种认定，它新规有了不同的一些规定。
0: 哎，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啊。
0: 是是是。
1: 那既然说到说疲劳驾驶这件事儿，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看刚刚我跟潘潘在聊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折射出了两种驾驶状态啊。所以今天想来问问大家，各位，您自驾开车开过最远的路有多远？还记
0: 得大概多长时间？
1: 开了多长时间？我不是说一口气开了多长时间，我们是不提倡
0: 的。大概区间，
1: 就是你断断续续加上休息的时间，断断续续。比如说，我从早上我几点从哪里哪里出发，然后我经过服务区的时候，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大概多长时间了？我开了多长时间？
0: 哎，对
1: 对，
0: 这个跟我们说一下。
1: 对，来问问大家哈，就是自驾开过最远的路有多远？当时是开了多久呢？
0: 是，
1: 您还记得吗？
0: 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跟我们说一说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号大家搜一下啊，添加关注，在下面给我们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 我们也等候着各位啊。

0: 金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这里是且听风吟，我是小佳。前几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驸马那些事儿，说到了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其实地位是高开低走。在唐朝的时候，他们地位确实不高，那能低到什么程度呢？唐朝的某一些公主甚至可以强嫁驸马。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前，武攸暨已然娶妻，但武则天毫不犹豫地杀掉武攸暨原配妻子，把女儿嫁给了他。唐朝驸马基本隶属于公主，但对本家族的政治错误毫无豁免权，

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因为兄长卷入反武则天叛乱，下狱后被饿死。政治待遇上，皇室会给驸马授予一个闲散的虚职，表面上看品级还不错，实则难以升迁。政治上有追求的人对公主往往是避而远之。正因如此，当时迎娶公主的性价比已经变得很差，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让人畏惧。早在薛绍迎娶太平公主前，薛家的恐惧就多于惊喜。唐玄宗时代明文规定，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驸马在家要受公主的气，在外却成了朝廷防备的对象。到唐末唐玄宗时，如何在不激怒皇帝的前提下找借口婉拒赐婚，已成为许多朝臣考虑的问题，且留下了不少故事。在醉打金枝故事发生的唐朝，驸马的地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从表面尊崇并有一定权力的皇亲，变成了地位低下的公主家奴和大户赘婿。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中，除了蒙古人的驸马之位主要用来笼络从蒙古人早期征战时就投靠跟随的红吉次、汪古、高丽等部落，有类似于唐以前的驸马有较高地位之外，无论是汉朝的宋明政权还是满族的清政权，驸马低下的地位始终是没有质的改变。宋朝虽然尊崇士人，但对驸马却是单独管理，在社交和仕途上都设置了许多限制，不让他们参与任何朝政和军务，甚至不让他们和一般的士人来往。明清时越来越多限制打压女性地位的礼教，放到公主的婚姻上只对驸马有效。驸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对公主需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进出家门需要向公主房间方向叩拜，公主吃饭时需要侍立在旁，类似种种完全行的是君臣之礼。那么中国历史上有过驸马逆袭的案例吗？还真有一个，他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作为后唐李嗣源的女婿，这位驸马实实在在逆袭成为了五代后晋开国之君。但是这位绝无仅有实现逆袭的驸马，却因为他的恶劣行径，在历史上遭受了比其他所有驸马加起来都多得多的骂名。所以呀，驸马真不好当呀。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潘越。
1: 哎，说到开车自驾这件事儿哈，就是身边有车的朋友，我觉得多多少少或远或近，都应该有自驾的经历。
2: 是的，说到开车这件事儿啊，真的不能跟陆欣聊。
1: 怎么了呢？
2: 跟 CC 聊的话，哎呀，
1: 还被嫌弃了呢。
2: 真的是一个小时要休息。
1: 跟我聊，我可能只局限于在福建省内。小时还没开出福建。
2: 是这样的啊，我有过两次长途三次吧长途驾驶的经历、两次很长的，一次没有那么长的。
1: 你开到哪儿啊？
2: 我先说两次长的吧啊，一次长的
1: 是从太原。怎么开回山西了？
2: 我是从太原开的，
1: 开回福建。
2: 没有，我是从太原开车开到大同，又从大同开回来，中间经历了应县木塔呀，还有雁门关呐、还有开到五台山上去啊，这些其他的景点儿、然后开回太原。
1: 那出省了吗？
2: 我是从太原开的车，开始开的车，我飞机飞到太原，从太原开的车。就在山西。然后短的那一次呢，是从太原到运城，然后从运城壶口瀑布又开回去。所以这两次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过瘾吧。
1: 那大概开了多久？
2: 第一次开了七八天。就是全程玩下来哈，七八天。第二次开了四天。然后长的这个啊，长的这个是从兰州开上车，就飞机先飞到兰州去，从兰州开上车，一路开到了敦煌。那么中间我经历了武威，经历了张掖，又经历了嘉峪关，然后开到敦煌的。
1: 天哪，
2: 就是集中开车。

0: 这最长的一段应该是有800公里，就是从武威张掖直接开到敦煌去。
1: 你一个人开？
0: 我一个人开，
1: 中间休息区反正就是休息了一下嘛。
0: 对对对，是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帮我开车，而且我也不需要。
1: 天哪！
0: 然后如果说从就是玩的这个角度来说，从兰州到这个敦煌，又从敦煌返回到兰州，因为我车是从兰州借的嘛，然后又返回到兰州，应该是有3000公里，肯定是有的。因为中间玩的，中间在市区玩这个我就不算了啊，光是在高速上我就大概有3000。所以我们接下来所有的听友在这个留言的时候，大家也说一说你大概都是开了多长时间，或者开车的距离大概有多少？
1: 是
0: 看一下有没有能超过我的吧。
1: 哎，那你要是说这个一边玩儿一边开的话，我最长时间我开了半个月呢。
0: 我说集中，就是基本上每天早上出门就在开车啊。
1: 那我是这样哈，就是去年前年的暑假，就是因为孩子放假嘛，因为确实带着孩子出行，你的行李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会更偏向于说自驾，就是开着车
0: 开回山东，
1: 然后自己想去哪儿去哪儿。没开回山东，我们是从福州出发，然后一直开到了汕头。
0: 开到了汕头去。
1: 对，开到了汕头。但是中途呢，我们是这么计划的，
0: 开到福田休息一下。
1: 我们是福州出发，
0: 你开到汕头得开一个礼拜。
1: 不，福州早上出发。
0: 好的。
1: 然后早上出发之后呢，早上9点多嘛，那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你知道中午吃饭了吗？泉州下高速，吃了个姜母鸭，然后吃了个饭。
0: 我要忍住不要笑。
1: 吃完饭之后呢，就是消化差不多了啊，那整个都缓解了，好，开车
0: 来，赶紧睡个午觉吧。
1: 不，开到厦门。哎呦，不行，今天已经到极限了，
0: 吃个晚饭。
1: 然后在厦门，
0: 哎呦天，
1: 住了一天，住了一天，哎
0: 呦，然后两天没了。
1: 从厦门，然后继续开，然后这段呢开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哈，开到了漳州，
0: 稍微久一点，我天，
1: 在漳州
0: 20分钟，厦门到漳州20分钟啊。
1: 然后呢，那个在漳州啊住了9天，住了3天，去东山岛，
0: 好嘞，
1: 就住了3天。然后呢，从漳州那边又开到了厦门，又开到了那个汕头，然后开到了汕头呢，汕头又住了可能个2-3天，所以你看是不是一个礼拜开到了汕头？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大家说，哎呀，那就换个地方再落脚嘛，先开到了龙眼。这一段相对久一点，可能3-4个小时，
0: 好久啊。
1: 然后呢，开了一道龙岩之后呢，住了2个晚上，然后又拐回了莆田，莆田又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又回到了福州。然后当时回到福州的时候，就说
0: 那年
1: 假，就年假还没结束嘛，因为年假有15天，当时也就开了10天嘛，说那不然我们再去，比如说再去宁德那边再转一转，好不好？
0: 好嘞，
1: 不行，为啥呀？
0: 开不动了，
1: 开不动了。
0: 我的天哪，下次这样，陆总你雇我开车好不好？
1: 不行，我怕会晕车。你不让我开我还晕，你开久了我还不乐意。
0: 哎呦我的天哪，我们今天这个聊的互动话题太好玩了。大家来说一说哈，你最远的一次行程在高速上开车大概是开了多少公里，然后开了多长时间吧，好不好？都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去哪儿玩，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或者你喜不喜欢开车都可以啊。这个氛围感还是要有的，我觉得出去玩就是以自己最舒适的那个状态来。如果你不太适合开车，那咱就飞机或者说打的，对吧？如果咱享受开车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开着车一路向北，一路向南，一路向西。
1: 哎，我觉得既然出去玩了，就不要给自己定那么多的 KPI 啊，
0: 也不要设限。
1: 来分享一个咱听友，我觉得算是正确答案、标准答案啊。阿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最远一次是从老家开到了广东，全程1600多公里，然后当时呢也算是一口气吧，因为服务区歇了歇嘛，连着开了整整18个小时，
0: 为的回去就是上班，
1: 为了赶回去上班。
0: 不是你老家在哪儿啊？我好想知道。老家开到广东，哪儿到广东？
1: 1600多公里。
0: 我知道从我们福州到我老家是2200。2200公里，跟这个差不离儿的，哎呦我天，
1: 我朋友
0: 算挺长的了。
1: 对，我朋友是从广东那边开回山东，然后她跟她老公换着开嘛，就轮流休息，然后包括也去服务区休息，开了20几个小时。

0: 二十几个小时，他是从白天开到黑夜。
1: 我见过一个最牛的，我同学从太原开车来看我，他凌晨五点出发，到服务区休息，中间这个带孩子吃吃饭啊什么的。到福州的时候是晚上的十二点左右。
0: 哦，一口气啊，
1: 一口气，夫妻俩
0: 一个人开，
1: 夫妻俩、哦、一个人开俩小时，一个人开俩小时，
0: 然后轮流。
1: 我心里想，这还要轮流，真的。
2: 哎呀，看不起谁呢？
1: 之前啊，咱没开过高速，经常听别人讲，哎呀，我开了三四个小时的车，好累啊，一定要休息一下、哦、啊，休息啊、哦，咱就以为多累呢，是吧？哎呀，开了一次
0: 以后，我要把你麦克风给拉下来了。
2: 他一直用余光瞥我。
1: 开了一个小时以后，就是开了一次以后，回漳州以后。这能有多累呀、啊、我这个真的是不理解啊。
0: 哎，你看时光过客就说了，他最远的是开到龙岩的永定土楼啊、
1: 哦、
0: 开了五六个小时吧，然后是去年春节的时候。
1: 五六个小时啊、嗯、那中间应该吃饭啊休息也花了一定的时间。
0: 那肯定也是有的。然后 WX 说潘潘真的是精力充沛，他是我们频道的高精力人群。他说他开过最远的就是差不多八个小时吧、是去了广东惠州。
1: 哎，惠州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我就觉得吧，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生活，物价又不高、然后你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玩什么又都有，特别好这个城市。
0: 哎，
1: 我有个亲戚在贵州，
0: 他说
1: 就是在这个惠州。
0: 他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因为之前我不是刚刚分享的经历是开到那个汕头嘛，其实当时蛮冲动的，我说不然我们再咬咬牙，
1: 惠州是不是？
0: 我们去珠海长隆
1: 哦，
0: 因为你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1: 哎、对，
0: 或者说我们先到广东长隆，广东长隆再玩几天，因为年假时间够嘛。我说再到珠海长隆，然后当时已经也跟孩子商量好了，说没事儿、就是爸爸妈妈咬咬牙，反正就是换着开，咱们就开到那边去了。然后就说去没问题，因为我们是分段分段嘛。他说回来，
1: 如果
0: 我们要想上班的话，我们要一口气开将近十个小时，
1: 有点赶。
0: 瞬间我觉得长隆也不是非去不可。
1: 这个哎呀太好玩。其实之前啊，我从张掖去这个敦煌的时候，我们的行程不是这样定的，我们的行程是先要去嘉峪关，然后从嘉峪关再到敦煌、就中间有一个缓歇，我们 是从张掖的那个平山湖大峡谷在游览的这个过程当中临时临了的心血来潮说、
0: 决定
1: 算了、我们别去嘉峪关，直接到敦煌，
0: 我咬咬牙脚一跺我就去了。
1: 问题是这个主意是不用开车的那个人出的。然后他就幸亏是我他才敢这样说、如果但凡是家里的另外一位他是
0: 翻白眼了，
1: 不敢提这样的要求的、
0: 哎、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哈，就是您自驾开过最远的路就是一口气啊、当然包括服务区休息的时间哈、开了多远、大概是从哪儿到哪儿呢？
1: 对对对、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这个体验感如何呢？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随时等候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噔噔噔噔，来吧，开始吧，
3: 我把你动动完。欢迎，
2: 你一开口我就登完了。
3: 来到节目当中啊，然后小东来 cue 我们了啊。他说开车疲劳，想要去放松放松呢，就去新九境养生会所呀。
2: 你是不是股东？说吧，你是不是那儿的股东？
3: 哎，是这样啊，确实，因为今天我们来聊疲劳驾驶这件事儿啊。其实说到疲劳，不一定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才会疲劳，我又不能说我今天我的工作相对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工作节奏相对快一些，我可能会疲劳，
2: 也需要去放松一下，
3: 哎、对，也需要放松，
2: 也需要去新九境养生会所放松一下。
3: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呢，想去新九境养生会所来放松放松的话，
2: 找阿东。
3: 首先，我们先来给大家送福利，您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随机抽取朋友送给他100块钱的新九境养生会所的消费抵用券。
2: 晚高峰还有这福利呢？早高峰从来没有过。偏心偏心偏心。那个郑晓东，如果你真的是这个股东的话，早高峰也要，好不好？早高峰也要，不多，5张，每张100。
3: 哎，所以就是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因为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自驾的体验嘛，可能距离或远或近啊。
2: 对对对，多多少少都会有。
3: 所以想问问大家，因为6月1号开始呢，即将实施的疲劳驾驶新规，就要求大家说，强制性要求你，比如说你在开车多长时间，你就要休息多长时间，
2: 而且也会特别的关注你别的，比如说你的眼神有没有困倦感呀，或者是看一下你之前的对生活状态、吃药的这个状态啊，情绪稳不稳定啊，都是会在判定的这个标准之内的啊。
3: 是，所以想问问大家，就是各位，您自驾可以回忆一下，开过最远的路是从哪儿到哪儿呢？
2: 大概
3: 开了多长时间呢？
2: 对对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水果熊掌他说，我最多就是跟我老婆轮着开，开到潮汕。
3: 哦，
2: 我朋友在新疆做事儿，有2-3次开车回来的，我想想就虚了。从新疆回来，确实新疆的路，不是特别好开，而且新疆非常非常的大，想要开出来就很难。
3: 是
2: 我上次，因为我有很多新疆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在喀什，有一个朋友在伊犁。我有一次就问了一下，我说：“哎，你们伊犁到底跟喀什离得近不近啊？”我朋友说：“哈，南辕北辙，一个在
3: 那是要坐飞机的，
2: 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我的天哪！我说：“啊，这么远吗？”
3: 是。所以就是我身边还有朋友，就是他开那个川藏线啊。
2: 哦，
3: 他是怎么开的呢？他首先他是
2: 带着帐篷，
3: 不，坐飞机
2: 坐到四川，是不是？
3: 然后车呢是托运过去的。
2: 哦，
3: 然后从那边开车
2: 进藏，
3: 然后进藏，
2: 哦，
3: 然后进藏之后，
2: 还有个向导，
3: 如果说单程，对，他如果单程觉得说我回来开可能有点累了，他就从西藏那边托运，
2: 找个代驾
3: 托运。托运回成都，
2: 托运回成都，什么代价给接？敢接这单呢？
3: 哎，托运回成都
2: 啊！对，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MC 他说，我干过一件事儿，从福州骑摩托车一路骑国道到江西，差不多10个小时。
3: 天哪！
2: 哇，摩托车哎，我觉得好酷啊，
3: 好飒啊！
2: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毕竟肉包铁是吧？他说，我感觉我和潘潘搭档开车能把整个中国都玩遍
3: 啊。
2: 不用跟你搭档，我自己就可以。
3: 哎呦，

0: 我还喜欢电脑上开车啊，就玩游戏嘛，对吧？
1: 哦，
0: 电脑上开车玩这种汽车的这种游戏哈。
1: 啊，就是 AR VR 的、
0: 啊。我不喜欢这种虚拟的。
1: 哎呦、
0: 啊，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开真的车，
1: 操控感比较强的
0: 真的车啊、哦！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了啊。
1: 嗯、
0: 我们来继续看老周说，我是跑货运顺带自驾出去玩过，
1: 嗯嗯、
0: 哦，最远跑过。1400公里，
1: 哇，这去哪儿了、
0: 哦、我开了16个小时呢，全程都是一个人开的，
1: 天哪，
0: 我累了就嚼一嚼那个
1: 提神的东西，
0: 槟榔、
1: 啊、
0: 槟榔硬扛、
1: 嗯嗯、
0: 现在想想都佩服自己，
1: 嗯，
0: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你说吧老周，
1: 哎呀，
0: 一定是年轻手感的事儿、
1: 哦
0: 嗯、
1: 然后小明也说了，他说和闺蜜自驾去过云南，
0: 哎呀，在云南开车特别舒服、哦、
1: 他说当时单程是1200公里啊，断断续续的开、嗯、就像你们一样，就是边走边玩嘛、
0: 嗯、
1: 反正累了就找地方歇歇脚、
0: 嗯、
1: 一点都不赶时间，
0: 我觉得这种
1: 是
0: 最好的，这种最好的跟闺蜜自驾出去，就是你们吃也吃得好，拍照又拍得好，是吧？尤其是去云南、
1: 嗯、
0: 这一定要带拍照好的人去、
1: 嗯、哎，
0: 对吧，
1: 其实就是说到这个开车自驾，
0: 说吧，你想吐槽谁
1: 说到这个开车自驾，我真的、嗯、我非常非常想尝试一下，就是开车回山东，
0: 嗯，
1: 我曾经看过地图，
0: 嗯，
1: 一口气开的话哈、嗯、其实以前它可能高速没有这么便利的时候、
0: 嗯、
1: 要开20-30个小时、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有看到说基本上在20个小时之内
0: 就可以了，
1: 但是是什么呢、
0: 嗯、
1: 全程人家是给你导航显示的
0: 啊，
1: 也、嗯、没有包括你在路上累了要休息的时间
0: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就是导航显示可能是在18个小时到20个小时、
0: 嗯、
1: 具体的时间我不太记得了，
0: 嗯嗯，
1: 然后之前我还跟朋友商量过，我说不然咱开车回去、
0: 嗯、
1: 我说带着孩子咱一路玩回去、
0: 啊、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哎，先去江西玩一玩、
0: 嗯、
1: 然后再去哪里哪里，就是沿途上去，
0: 嗯，
1: 但是就规划了一下路线哈、嗯、真的会有点怕，怕开回去之后开不回来了
0: 但是也没关系啊，你如果开不回来就是从山东托运回来就好了嘛，
1: 真的就觉得说嗯，蛮需要勇气的
0: 这个确实是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
1: 嗯、
0: 每个人对于驾驶感的感受的这个感觉也不一样，就有的人特别
1: 他热呀，在路上开车好热，
0: 但是你开回山东你就凉快了呀，
1: 在路上热呀，
0: 路上热开空调嘛、
1: 嗯、
0: 开空调啊，
1: 然后你看林他说有一次过年，
0: 嗯，
1: 我是从杭州开到四川，
0: 哎呦
1: 1300多公里，但是堵车呀，
0: 啊，
1: 堵了又走，走了又堵，花了22个小时，
0: 那真的是
1: 一路吃喝都在车上，太煎熬了，
0: 这个时候如果是电车就完了，
1: 你还有电量焦虑
0: 对对对，是的、嗯、一旦堵车的话确实是啊、那个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增程的、
1: 嗯、
0: 混动。来接下来看一下萌萌，萌萌说，我是一个女孩子、
1: 哦、
0: 单独自驾出去，我有一次开了7个小时都不带换人的、
1: 哎、
0: 也是不带休，哎，
1: 他说2个小时、
0: 哦、2个多小时，对对对，休息一下，
1: 他是一路上
0: 不敢开
1: 太快，
0: 不敢开太快、嗯、安全第一、
1: 啊、当然安全第一啊、嗯、
0: 有些女孩子是会稍微的这个谨慎一点点、
1: 嗯、
0: 基本上如果是120的车速的话会开到80到100之间，
1: 嗯
0: 嗯，比如说我就是卡点儿，
1: 哎，但是
0: 110左右，
1: 我觉得就是如果开高速哈、
0: 嗯、
1: 就是相对时间会比较久的话，我真的觉得需要有个人
0: 陪你说说话、
1: 就是、对，
0: 跟你聊聊天，让你时刻保持警醒，
1: 没错、
0: 嗯、
1: 就是他就是有个搭子的功能，
0: 是是是，
1: 就是你可能不用指望他做什么、
0: 嗯、
1: 但是他跟你有一句没一句的
0: 聊一
1: 搭两句话的时候
0: 聊
1: 聊，不至于你分心，因为真的很多高速上的事故真的就是因为疲劳驾驶、
0: 嗯、所以你这个搭子选择特别重要，一定要选一个艺人、
1: 嗯、选爱人完蛋
0: 姐姐听他相声小品，你要听单人呢还是
1: 双簧的，
0: 对，你选一下呗
1: 然后那个求匿名啊，他说刚刚谁说的自驾去新疆来着他说我有开过、
0: 哦、
1: 但是不是从咱们这边出发，当时单程近2000公里、
0: 哦、
1: 那我不是一口气开的，他说我3天开了这些时间，
0: 哎呦，那中间也相当于没有休息啊，
1: 对，大概开6-7个小时、
0: 哦、
1: 慢慢沿途欣赏这个戈壁的风光、
0: 嗯、
1: 特别的惬意，
0: 哎，真的要说一下，去新疆去西藏都是欣赏这种美景，路上的美景，
1: 嗯，
0: 尤其是我上次从兰州到敦煌，这一路上，
1: 哇，
0: 外面的风景是，有戈壁，
1: 嗯，
0: 还有雪山
1: 啊。
0: 还有沙漠。
1: 天哪，
0: 我整个到了敦煌，看到茫茫的沙漠的时候，哇，我都看呆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真的是见识到。
1: 我很想冒昧的问一下，
0: 嗯，
1: 当时有没有飞天一下，就是换上衣服？
0: 我当时

0: 拍的是那个，就是大汉，
1: 是
0: 大汉王朝的那种，
1: 哦，
0: 因为敦煌那个飞天太俗了，太多人去拍了。
1: 正常来讲不是这一
0: 排
1: 的是吗？那就是那种单色的，比如说像红色
0: 战国袍，大红色，我在沙漠上拍，
1: 哦，还有那种非常长的那种飘柄，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无人机。
1: 哎呦，
0: 哎呀，我待会儿给你看一下。
1: 天哪！
0: 哎呦，我觉得这去一个地方一定要留一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纪念。
1: 是，
0: 所以今年暑

0: 讲的是拍
1: 仙侠系列，
0: 拍那个前世今生。
1: 哦，
0: 现在特别流行拍那种前世今生，就是你穿长服日常的那个衣服，
1: 的那个，
0: 哎，对对对，旁边还有一个人，就是隔着一个玻璃，旁边还有一个是你古代的那个形象。哎呀，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想想就期待。
1: 哎呦，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您自驾开过最远的路有多远呢？开了多久啊？当时是从哪儿到哪儿呢？
0: 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啊。

0: 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潘月。
0: 哎，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真的蛮快乐的，因为自驾就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想，首先呢，你不用应付复杂的工作，
1: 哎，是的。
0: 其次呢，你可以相对随心所欲一些。
1: 不不不，其次都是其次。光这大头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知道吗？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匿名的朋友他说，虽然我经常开车出去玩，但是我是属于那种不怎么喜欢开车的人，最远也就只是浙江啦、广西啦、广东周边的这些省份，但是我一般会给自己设一个限制，一天最多开6个小时，时间大概就是时间是6个小时哈，大概开6-700公里吧。但是我最远的一次一天应该是当时在广东的时候，从早上的7点多开到晚上10点多，当时是在那个港珠澳那边，因为在看项目，所以那天走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开，一个人哦。
0: 哇！
1: 不过那个时候有钱挣嘛，所以也不是很累，
0: 有动力。
1: 哎，对对对，有动力。我觉得有动力这事儿特别重要，不管你的动力是金钱方面的动力，还是情绪价值，旁边一直有一个人不断的在鼓励你，跟你玩，跟你聊天，我觉得这种动力也是不能忽视的。
0: 对，因为就是我们还有个习惯哈，就是开车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听歌嘛，
1: 是的，
0: 就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带着小朋友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家四口，然后就会说，咱们轮流先点谁的歌
1: 啊，
0: 然后呢，那个歌它前面那个歌词不是会跳在前面吗？
1: 就开始唱，
0: 然后大家就开始唱，甚至说，我们车上自备了那个便携式的小音响，是带话筒的，就是得亏。开的是高速，就不太会影响大家。那个车里超吵的呀，但是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在于此啊，就是让你可以非常棒的去放松自己，
1: 是那个时候可以完全什么都不想，完全沉浸在那个氛围当中。不管你是一家人出去玩，还是跟闺蜜，还是跟你的好搭子一起出去玩，
0: 是，
1: 总之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0: 哇，好快乐，
1: 这个感觉太爽了，太棒了！
0: 哎，现在想想是不是好快乐，
1: 好期待！
0: 哎，所以大家依旧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您自驾开过最远的距离有多远呢？当时是从哪儿到哪儿啊？
1: 是
0: 然后开了多长时间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
1: 来看一下 MC， 他说，我也曾经一个人从福州开车开到广州，中间除了吃饭，基本上不停车的，一共开了差不多9个半小时。我这个人开车基本上没有累啊，越开越精神。我是那种特别喜欢开车的人，甚至以前如果说跟我爸爸开车一起出门，会抢那个开车的那种。如果是到厦门，我有好几次是去厦门看演唱会，看完就开车回福州了，都不带停留的。对，当天。他说我也真想天天开车，但是呢，油费略微心痛一点，不然真的可以一天把60升的油箱全部用完，
0: 换电车。
1: 这个电车就是强制你，
0: 源头上解决你的困扰
1: 一下，对，强制大家可以就是在电用完，快即将用完的时候，找一个高速口下。或者是找一个这个充电的地方去充个电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啊。娜娜说，我周末基本都是出去玩的，而且都是短途，最远的一次这种短途也就500公里吧，我开了4个多小时，当天去当天回，很轻松很自在。4个多小时，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也挺久的了，就相当于对。

0: 也相当于单程两个小时嘛，那你来回的话四个多小时也是，去哪儿呢？我觉得应该也是看去哪儿吧。周末这种短途差不多啊，两个小时也就单程两个小时极限了，不能再远了啊。
1: 是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像这种节假日稍微短的这种节假日，我们基本上就是省内转悠转悠。
0: 是是是是，周边。
1: 但如果说长的节假日呢，基本上就不转悠了，因为长的节假日太堵了，
0: 非常堵。想出省的人也非常非常多，想自驾的人也非常非常多，
1: 大家都想出去看看嘛。
0: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出福州市区的时候，就会发现，不管你是从哪个高速口出，都是需要排队。来看一下轩轩，他从福建自驾到湖南，全程900公里，当时呢遇上了小雨的天气，所以我的车速放得非常慢，一共开了11个小时，所以当时路况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他不敢轻易提速。哎，真的是安全比较重要啊！
1: 是是是，
0: 这个遇上下雨的时候更是可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不光是要放慢的这个车速，同时你把该打开的灯也要打开一下哈。
1: 是是是，
0: 提示一下，
1: 行车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对呢，
1: 因为今天我们在聊这个疲劳驾驶这件事儿啊，其实呢也听大家分享了一下，说自驾路上走过最远的路程啊，消耗的时光啊，快乐的回忆呀、
0: 对，
1: 那长路漫漫，风景再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透支身体啊。
0: 对，
1: 新规的加码约束，既是规则底线，更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守护。咱们手里握的是方向盘，肩上是责任，希望我们每一次出发都可以平安返程啊。
0: 对对对，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呀。
1: 是的，我是陆欣，
0: 我是谭悦。
1: 哎，今天陪伴各位先到这儿了，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明儿见。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10名，我。

0: Favorite Radio，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也不远。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5: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4: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5: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4: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1: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8-9-3，先听为快。谭维维最新出的单曲《墨妆》。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妆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里是且听风吟，我是小佳。前几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驸马那些事儿，说到了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其实地位是高开低走。在唐朝的时候，他们地位确实不高，那能低到什么程度呢？唐朝的某一些公主甚至可以强嫁驸马。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前，武攸暨已然娶妻，但武则天毫不犹豫地杀掉武攸暨原配妻子，把女儿嫁给了他。唐朝驸马基本隶属于公主，但对本家族的政治错误毫无豁免权。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因为兄长卷入反武则天叛乱，下狱后被饿死。政治待遇上，皇室会给驸马授予一个闲散的虚职，表面上看品级还不错，实则难以升迁。政治上有追求的人，对公主往往是避而远之。正因如此，当时迎娶公主的性价比已经变得很差，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让人畏惧。早在薛绍迎娶太平公主前，薛家的恐惧就多于惊喜。唐玄宗时代明文规定，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驸马在家要受公主的气，在外却成了朝廷防备的对象。到唐末唐玄宗时，如何在不激怒皇帝的前提下找借口婉拒赐婚，已成为许多朝臣考虑的问题，且留下了不少故事。在醉打金枝故事发生的唐朝，驸马的地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从表面尊崇并有一定权力的皇亲，变成了地位低下的公主家奴和大户赘婿。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中，除了蒙古人的驸马之位主要用来笼络从蒙古人早期征战时就投靠跟随的红吉次、汪古、高丽等部落，又类似于唐以前的驸马有较高地位之外，无论是汉朝的宋明政权还是满族的清政权，驸马低下的地位始终是没有质的改变。宋朝虽然尊崇士人，但对驸马却是单独管理，在社交和仕途上都设置了许多限制，不让他们参与任何朝政和军务，甚至不让他们和一般的士人来往。明清时越来越多限制打压女性地位的礼教，放到公主的婚姻上只对驸马有效。驸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对公主需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进出家门需要向公主房间方向叩拜，公主吃饭时需要侍立在旁，类似种种完全行的是君臣之礼。那么中国历史上有过驸马逆袭的案例吗？还真有一个，他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作为后唐李嗣源的女婿，这位驸马实实在在逆袭成为了五代后晋开国之君。但是这位绝无仅有实现逆袭的驸马，却因为他的恶劣行径，在历史上遭受了比其他所有驸马加起来都多得多的骂名。所以呀，驸马真不好当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金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穆罕默德·科尔多法尼编剧并执导，艾曼·尤瑟夫、西兰·里亚克、纳扎尔·戈玛、格达尼、穆斯塔法·阿卡利法等人主演的苏丹电影《再见，茱莉亚》。这部影片获得了2023年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自由奖，豆瓣评分8.2分。电影讲述的是北苏丹人莫纳曾经是一名歌手，结婚后退出歌坛，生活体面的他却被内心秘密所折磨。来自苏丹南部的茱莉亚与莫纳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机缘之下，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建立起了意外却暗藏危机的友谊。影片借两个女人的画像来画出了一个国家的分裂史，虽然茱莉亚早已经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她还有别的选择吗？在时局困顿、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活下去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南北苏丹内战分裂为背景，讲述了两位不同族、不同宗教、不同背景的女性命运的电影《再见，茱莉亚》。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玫瑰
0: 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动力火车玫瑰玫瑰。
1: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1: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

0: 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0: 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这是我的童话船。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杯莫停。

0: 剪裁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1: 更远的地儿，更远的地儿，更远的地儿。
0: 他用布满修纹的扳手拧开。
2: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3: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4: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3: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4: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5: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4: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5: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3: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5: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4: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3: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4: 你不上课外班呢？
3: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5: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4: 我的个乖乖，
5: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4: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3: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4: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5: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4: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6: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

0: 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你演我。

0: Afraid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这首非常温情的歌来自纯妹妹单依纯，靓仔日记，当然这是她的第一首粤语歌。在香港回归的25周年的时候，算是她参加生生不息的一个特别的毕业作品，所以整首歌是以日记的形式展开的。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剧情，所以看似是在追忆港式青春，实则是把他的一些比较含蓄的、比较细腻的东西通过这首歌来传递出来了。真假声的转换真的是太自然了。北京时间7:08，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当然，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欢迎大家在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90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留言。马上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印子月，这首歌的名字叫《落空》。

如果只看名字，可能你想不起来应子月的落空，但是如果你听到旋律的话，你就会知道，哦，这是我们青春遗憾的一个代名词。当然他唱的不是爱情，是成长当中的很多的事与愿违，遗憾还有期待落空的那个瞬间。7:12，我们刚刚听完的这首歌送给 Elver，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赞。今天他想听到的歌，这个叫玻璃，是来自 Garish T， 应该是他的一首歌玻璃。

这位就是汤令山哦。昨天我们听到过一首汤令山的歌，听上去这个曲风稍稍有一点熟悉，这种熟悉感莫名的一下子让我想到方大同，他是一个 R&B 的小天王，据说也是方大同的接班人来着。当然如果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继续在 R&B 的这个感觉当中继续的游走，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感觉，很孤独很遗憾，当然到最后自我和解的那个过程都在这个旋律当中了。汤令山，汤令山应该也是 R&B 当中现在目前为止比较会讲故事的一位了。值得一提的是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的。7: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看一下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刘老师想听到的歌，周董周杰伦的第8张专辑的第8首《阳光宅男》。

这首歌好棒啊，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糖可乐 You Lost Me Forever。 这首歌也是最近在欧美榜单上非常火的一首歌，来自 Morgan Luna。 像这种慢版慢情绪的这种歌，其实华语音乐有很多，我刚刚想了想非常熟悉，邓紫棋有一首歌《美好的旧时光》也是这种感觉的，特别的松弛不敢。就是我们在呈现很多艺术作品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有层次感的作品比较的好，比较棒。那像这种情绪一直都是在一个呼吸当中的，没有推进，没有爆发，让你有完整的时间去难过的歌真的没有。这首歌的时长接近6分钟，5分40大几秒，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有听到任何鼓点的冲击，只有很低沉的一些乐器稳稳地拖住自己的情绪，特别感动。7点25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舒晓，《冰雨》来自刘德华。

0: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谢霆锋可以可以吗？当然先不说旋律和歌词，光这个人往那儿一站一开口就是帅到无与伦比的一个顶级范本。我们可以看到他颜值出众，气质出众，嗓音出众，风骨更是出众。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他09年的一部电影叫《证人》当中的一个主题歌。7:35，刚刚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也送给我自己。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Diamond， 他今天想听到《政治化》这首歌《游戏人间》。

这首歌来自郑智化，他所有的歌曲好像都是写这种人情冷暖的，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写人生不用太较真的，写希望你放下执念的。所以好听的是旋律，扎心的是歌词。在他的很多歌里面，我们都可以听到给人前行力量的这种句子。7:40，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游戏人间》，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呆萌。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个声音来自陈慧婷，想听这首歌的人叫左满意，这首歌的名字叫《田纳西恰恰》。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田纳西恰恰，刚刚听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我非常认真仔细的辨认了一下，这个伴奏当中居然没有吉他，所以我们听到了很大很大的钢琴的声音，也听到了鼓的声音，也听到了贝斯的声音，所以没有吉他，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特别。比如说很多乐队当中肯定是主旋律吉他是肯定存在的，但是这个里面居然没有，加上这个陈慧婷的声音它是有点慵懒的，而且它的声线没有那么靠前，它比较闷，声音比较闷，这首歌的演唱当中还带了一点点神经质的这种感觉，就很松弛，像自己一边跳舞一边在喃喃自语一样，很漫不经心，但是我相信他的歌词是很扎心的，很扎人的。7:46，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Jolin， 这首歌《大艺术家》。

送给周米的一首歌。我经常在做节目的时候需要调整时长，比如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只有三分钟了，原本排到的歌曲有五分钟，所以为了让大家这个听感不受影响，我就会把下个小节的歌曲提上来，选一首时长比较合适的换一下。还有比如说有几个听友是学生，为了照顾他们仅有的一点点上学路上听歌的时间，我也会做一个时间的调整。但是今天就是这么刚刚好，王菲的这首《如风》之后，我看到了还在七元前的这个点歌的信息，要我怎么忘了他？这首歌《严丝合缝》，4分52秒，排在王菲后面，不多不少，刚刚好，刚刚好是我们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标。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